0: 可能只能父母的重要之一。这是第二点，我觉得那里的大同是差的，而且是一种累。已经是了，看到这个场地，阿斯上海人生三十岁。
1: 你看这个奖励阿斯三阿斯的十二斤。
2: Northbound, I'm in route, my MPG is down.
1: 好，好，没听。